0: 苦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

这首歌火的时候他还叫小刚，所以说前奏响起来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黄昏》，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哦，是李桂清送给齐振翔的一首歌。我们从前奏里面，从旋律当中，从歌词里面都听到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年岁渐长，我们听完之后才知道，黄昏不只是代表爱情的一个落幕，它是很多很多美好走到尽头的一个隐喻吧。8:07，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1苏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今天他想听钟嘉欣的这首《我结婚啦》。

这首歌非常的动人，是钟嘉欣自己结婚的时候真正的写的。年少的时候我们都在憧憬，尤其是女孩子，白马王子一样的爱情，期待轰轰烈烈的一个相逢。在岁月走了很多很多年，很长时间过后，我们才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遇到白马王子的，能遇到一个内心纯粹的，愿意跟你一起携手共同抵挡风雨的黑马也是不错的。刚刚我们听到了钟嘉欣的《我结婚啦》，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901祖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想听青花。人海茫茫，有幸相遇，愿如青花般信守初心，情谊长存。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心凌的《火车快开》，火车火车快快开，这个和很多很多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一样，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很轻快，飞驰向前的列车，就是整首歌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歌曲当中我们也很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情感的常态，反复的猜测，反复的被动观望，迟迟不敢表达的时候，等自己晃神的时候，哎，好像错过了。8:23，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这首歌的名字叫《只爱你自己》，说起来就是一个控诉的感觉，来自一个来源合唱团。在他们的自私的这类人的世界当中，人际关系基本上都是一个附属品，就是自己的感受为先，自己的利益第一，自己的情绪永远优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是看不到这种看不到热情，看不到回应的，因为委屈损耗好像是他们觉得对方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爱到这样的人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选择及时止损，还是选择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北京时间8:38，这里是893音乐广播，我是潘月。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然后看到901族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很多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天，都在跟我说话，非常的感动啊！如鱼得水说，潘月小姐姐，你两个平台早晚高峰都被你承包了，人家一个抵两个，你一个抵几个？所以我是一个抵几个呢？我是现在一个应该是抵两个人。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先听送给小溪的《其实我不快乐》，来自钟嘉欣，然后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如鱼得水野心家。

我们没有听到歇斯底里的控诉，当然在这首歌当中也没有听到写那种憎恨，写那种嫉妒，写的都是漫长的、安静的、无处逃离的执念。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如鱼得水，野心。

我们经常会被各种规训困住，被劝说学会退让，学会安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心里总是在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不要低头，不要认命。这算不算一种野心呢？我记得在《甄嬛传》当中，梅姐姐初入宫时问她读过什么书，她直接说女戒和女训。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内心就非常非常有想法的人的话，不要被随意的安排。

来，也不要一生都困在牢笼当中，一定要成全自己。马上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九零一族海之声北漂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叫人生路漫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八九三音乐广播和九零一族海之声共同为您播出的日光倾城，每个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会在直播间等候各位。

这是岳云鹏和白小白一起带来的《人生路漫漫》。我们提到小岳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相声舞台上那个欢声笑语，但是当他静下心来唱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故事感特别特别的强。刚刚听完了《人生路漫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应该是鸭梨大，他说今天好多周传雄的歌，那就凑一个专场吧，点这首歌《寂寞沙洲冷》。

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如果你熟悉苏轼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有一首诗叫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歌就出自苏轼的这首词。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啊，也不说创意，就是含义吧，应该是含义。录音棚里面一个吉他手在调音的时候，调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冷的音，就是有点像那个西塔琴一样的声音，所以周传雄在那一瞬间抓住了这个含义，把这首歌的核心就定成了我们现在刚刚听到的这个样子。8:5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送给893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ackie， 他想听又十年，来自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7: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6: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7: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6: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7: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6: 我也要3条簪。
7: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很多人在闯荡的时候都会问，我要去哪儿啊？谁能跟我一起啊？路上的很多的天真，很多的憧憬，慢慢的被现实击碎的时候，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失望和伤痕之后，很多人只能独自承受。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谁伴我闯荡》，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九零一组海之声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潘月。以后呢，就是我在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的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大家。现在呢，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组海之声有一个并机直播，又在早上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大家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看一下，应该是送给这一位，哦，送给韦克斯福德的一首歌 WYX， 我如此相信，来自周董周杰伦。

每一次听这首歌，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在等太阳升起的那个场景，心中的信念不变，终会等到飞鸟归来，曙光降临。这首歌是天火的主题歌，本来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但是治愈了很多很多的普通人啊。当困境来袭，当周遭的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歌词告诉我们风雨无阻，风雨可以摧毁眼前的风景，但是夺不走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期待。9: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

你今天很晚啊，太晚了吧，平常都是第一个。来自刀郎的歌，他想听的是这首歌，应该是什么，叫草原之夜。

前奏已经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把这个名字呼之欲出了。平凡之路，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他说他之前很想听这首歌，我之前弄错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刀郎的草原之夜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的，现在听到的平凡之路送给豆宝。

不管是平凡之路还是艺术之路，都希望能够填满你的暑假。剩下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过半了已经。与其在空调房里面宅着，当然不如带上家人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在今天晚上，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将带着小朋友穿越回史前时代。8月5号，明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再次为正义而战。8月6号，有一部大型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也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来开启穿越探险之旅。在8月8号，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优雅奏响，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浪漫和深情。在8月9号，正版国漫首都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上舞台。目前呢，这几场演出都在福州海峡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儿童剧趣味满满，震撼人心，所以呢，这个夏天的快乐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

以前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身体健康应该是拿来凑数的，但是直到现在，人到中年，听得越多的就是很感慨。祝你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真诚的一个祝福。短短的4分20秒，这首歌写尽了我们对身体的一个关切，健康快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品冠，马上要继续听歌。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想听凡人歌。我们听到凡人歌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了那个肉身有极限，不要做一个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还是什么。我记得电影当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无休止的忙碌，有解不开的心结，有放不下的一些怨恨，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凡人先把凡人做好，然后再把属于凡人的歌唱好。

0: 九三，先听为快。他要飞去哪里？陈粒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还是泛滥的心机，寻找生命。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他要飞去哪里？陈粒飞去哪里？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浩明的《爱是一个人的事》，是07年写的一个非常非常戳人的一种情感状态，就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互相奔赴，但是走到终点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人承担，一个人默默的独自的去想念。 我们会经过熟悉的街道，会下意识的寻找，回到曾经的相遇的地方，也会一遍又一遍的打捞那个记忆碎片。所以说，相爱是两个人的圆满，怀念常常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不要再守着没有回忆的心事过日子。9:45，感谢你们的世界留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

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茗茶谷》插曲。

0: 侯明浩落。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8: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7: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9: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7: 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看到璀璨黑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

0: 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3: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6: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

0: 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2: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3: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精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精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
8: 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

0: 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7: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6: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7: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6: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7: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6: 我也要3条簪。
7: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6: 那我能做什么呢？
7: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6: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7: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8: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9: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

0: 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清晨时光，品怀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人。

0: 1888苍山区启安路。
1: 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1: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0: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1: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精标大众宇宙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精标大众，找福建银众润达，8835-1888，苍山区齐安路。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

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雪莹。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准点开始了啊，稍后的时间呢两。

0: 两个小时的时间，各位呢都可以过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是的哈，各位行驶在路上，不管是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哈，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0: 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根据中国天气最新的消息，你看看昨天晚上一夜过去了，今天又过了一个白天，台风白海豚到哪儿了呢？目前它强度如何呢？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呀？毕竟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你看啊，孩子的培训班也都上完了，我要带着孩子出门了，这个台风会不会影响我的出行呢？
1: 咱们看这个云图啊，我从这个云图上看，这个环流直径我们算了一下1200公里、
0: 啊、
1: 体积是比较大的啊、眼区也是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的。对，那是一个这种标志的台风，你说没错，就是台风眼啊、那所以说呢，相比之前这个超强台风时的这个状态，今天早上它的这个中心位置啊，这个云顶温度下降的非常明显、那表明呢是对流已经减弱不少了，这是个好事、是不是？那后续呢，它也会随着这个相应的路径，然后转向更高的纬度，相对的这种冷海区、整体上强度还会继续的减弱。
0: 明白了、
1: 所以呢，今天啊，就是早上8点的时候，那它的中心呢是位于这个琉球群岛那霸市啊，偏东向偏东的方向，这个约有1560公里的洋面上，这个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15节48米每秒。哎，记得我们之前聊过，说好像之前是65米每秒，之后降到60米每秒，对不对？然后呢，你看现在呢，它的这个强度也是48米每秒，等于说是慢慢的减弱了，对吧？
0: 是。所以呢，对于咱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影响哈？预计来讲的话，5号之前嘛，你看4号，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福州来讲，这段时间是特别热的，
1: 是
0: 没有明显降雨，所以对我国是没有明显影响的。
1: 好了，
0: 但是说它不是6号到7号它一直在运动吗？一直在变化，它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到东海，移入东海之后怎么走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甚至说它会不会转个弯直接来到我们这边呢？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
1: 来吧，看吧，第一条路径一啊，西行登陆，这个直赴哪里呢？
0: 哎呀，
1: 这闽，
0: 天哪，
1: 这闽
0: 能不能走开点啊？
1: 这个台风啊，在东海继续的西行，
0: 嗯、
1: 那这个趋向是长江口以南的沿海。
0: 嗯、
1: 那在9号啊，这个天数还是比较往靠后的，还有4天呢啊。那个9号的前后哈、在这个长江口到福建的北部沿海登陆。路了、这个台风级啊，或者是强台风级，那这将给什么呢？咱们福建，对不对？还有旁边的浙江啊、江西等地带来这个强风雨的天气。
0: 是，
1: 说白了，9号前后啊，可能就开始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0: 了。就是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到天气变化。那这是预测一啊，因为台风随时在变化，所以大家目前来讲只能先预测。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有可能北上。横扫的是华东部分地区，台风呢在东海，哎，它开始转了、转了偏北方向去移动，10号或者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到时候啊，像咱们的东海啊、黄海啊、华东沿海可能会先后出现9到11级的大风、像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很有可能会伴随有强降雨发生。
1: 感觉我走哪儿，它跟着去哪儿呢？整体来看哈，8月6号之前的这个白海豚对我国是尚无太大的影响
0: 啊，
1: 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直接影响。那在2026年8月4号，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32分的时候呢，福州市的气象台哈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
0: 信号。真的好热呀！
1: 是的啊，福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早上10点32分继续发布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啊，鼓楼区像安泰街道啊、五峰街道啊、还有温泉街道啊，有没有在这地方呢？另外我们的台江区啊、静安区、苍山区。马尾区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摄氏度、局部超过了37摄氏度。
0: 哎呀，还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如果各位工作相对比较辛苦哈，比如说要有一段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说在高温条件下工作的朋友、这个时候要采取必要的一些防护措施啊。那未来几天呢，咱们福州全市多云转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五号呢，其实就是明天了，
1: 对，
0: 有的地方可能局部会达到中到大雨，
1: 是，
0: 所以咱们出门还是要防范叫做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哈，这个我们。

0: 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福州市区的这个天气目前就是这样了。像四号、五号、六号，基本上就是多云转晴。那甚至呢，在明天开始就有小雨了。
1: 哦，
0: 那当然了，大后天的时候就是小雨转晴了。所以气温呢，一般持续在34到36摄氏度，基本上是这样。当然也有最低气温的，最低气温它可以达到26摄氏度哎。所以说早晚的温差还是较大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哎，当然你看今天节目开始了，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想说什么，过来找我们聊一聊。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物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的护照，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勘和文书。明朝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只有同藩属国的朝贡贸易还在维持，朝贡贸易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来华人员还要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文书，故又称勘合贸易。藩属国中有两个国家较为特殊，一是朝鲜，二是琉球。明朝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足够的信任和优惠，不需要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文书即可来华，但使者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琉球政府就自行颁发勘合文书。勘合文书相当于当时的护照，上面信息丰富，有使团负责人的姓名及随行人数，有所带货物的种类、数量和所乘船只信息，还有目的地和签发时间，同今天护照上的编号一样。勘合文书也有编号，如成化年间的一份勘合文书为地字125号。值得注意的是，琉球国颁发的勘合文书上还有一段请求保护的声明文字，如诚自于潜在途，勿得迟滞不便等等等等。当今很多国家的护照上也有类似的请求保护声明，中国护照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请各国军政机关对持照人予以通行的便利和必要的协助。可见勘合文书和今天护照很相似了。清朝前期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民众鲜有机会从海上出国，只有北方陆地和沙俄接壤，民众才偶有到俄国经商的机会。中俄尼尔布条约为此规定，两国人民如持有陆票，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种陆票便是当时的护照，在条约的拉丁文本和俄文本中，陆票的外文用词就是护照。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张护照诞生于1877年，当时清政府为解决华工被诱骗出国问题，与西班牙签订了汇定古巴华工条款。条约中规定，出国者需先向口岸的海关申请执照，送交西班牙领事馆签字，再发给申领者。此种执照的正面用中文写明持照者的姓名、年龄、原籍、体貌特征以及擅长何种手艺、系何人之子等有关内容，并载有执照的号码。从此，中国人有了真正的护照。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欣，
2: 我是雪莹。
1: 咱是一直说这两天福州确实比较热啊，中暑嘛，正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天啊，你有点走不出空调房。你这白天，咱们从家里的空调房挪步到了单位的空调房，
2: 对，
1: 甚至有人说了，哎呦，咱中午的时候，你看咱出去哪里活动活动吧？不行不行不行，动不了，太热了，一动一身汗。
2: 哎，
1: 所以你会发现说，大家好像在夏天哈、更倾向于晚上的时候动一动。
2: 是我跟你说哈，就我平时白天不出门，你知道我一旦出门我去哪儿吗？我不行的话，我就带着三俩好友，我说走吧，咱们去商场里吹空调，家里空调太贵了，随便电费就好几百块，是不是？我说那他说那晚上出去呗。我说晚上你说就是都是夜生活嘛，比如说什么吃个饭呐、K 个歌呀，
1: 撸个串儿啊，
2: 是我说咱还能干点啥呀？
1: 嗯，
2: 这回今儿给大家找了个好地方，赶紧跟大家分享。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首先呢它健康
2: 啊，
1: 其次呢它健康
2: 啊，
1: 最后呢还是健康、
2: 不是它还省钱，你不觉得吗？首先你不用吹空调，是不是就省一大部分钱？你撸串要不要吃？要不要花钱？吃喝玩乐、要不要花钱、K 歌要不要花钱、这不用花钱。
1: 它主要是什么呢？它确实它除了不用花钱之外，
2: 它费腿，
1: 它带给我们呢是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你看盛夏时节，白天暑气确实未消，所以很多朋友他白天其实不太愿意出门啊，但是晚上恰恰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比如像各种公园、咱现在公园建设的也特别好了，千园之城嘛、
2: 对。
1: 然后还有路上很多人就开始出来快步走了，健步走，甚至公园里头大家开始跑步了，
2: 对对对，江滨啊，那路边好多人在那跑步啊，
1: 那
2: 太好看了，我觉得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1: 是、所以除了这个

0: 新的选择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爬爬山。
1: 飞腿
0: 夜爬古山
1: 啊，这个还行，因为如果说
0: 我觉得还行，因为古山的高度我能接受，啊，你要告诉我夜爬泰山，啊，我白白嘞，
1: 啊，对，不是好多有人在下面半爬吗，啊，就是半游的那种半爬，啊，哎，我跟你一起比，如果你要超过我了，我就不收你费了，我觉得这活挺好，啊，昨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嘛哈，还有人跟我说，哎，明天没什么事儿，周末的话咱们出去走一走，我说上哪呀，走走行啊，啊就是运动营那也行啊，
0: 去哪儿，
1: 那咱们去爬古山嘛，我说你行，你去吧，
0: 那不行所以你看夜爬古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正在成为咱们身边朋友消暑休闲的一个新选择啊，嗯，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呢，古山方面也推出了新举措，让大家夜游更方便更安全。
1: 是的，哎，太对了，就在前两天哈，嗯，这个盛夏时光夜赏古山这个星光夜游活动举行了，
0: 哎呦，哎，
1: 游客朋友们在这个夜色当中开启了一场融合登山健身休闲观景文化体验的夏夜之旅啊。
0: 哎，我不知道铁莹有没有夜爬过古山的经历啊，
1: 哎，我插过，有吗？插过一个广告，
0: 你说，
1: 这是我听过第一次你们又喊我铁莹对对对，
0: 我就想问一下我搭档
1: 啊，
0: 有没有夜爬古山的经历？
1: 有，太有了！来福州的前一两年，我就天天被各种各样的同事，
0: 是晚上吗？
1: 对，因为那个时候刚来福州，不是，嗯，然后我们就知道古山是个名胜风景区，
0: 是，
1: 然后呢白天也挺热，就我正好是夏天来的，
0: 嗯，
1: 当时就跟我们好的那几个，嗯，就我们台里好几个同事，
0: 玩挺好的同事，
1: 就那几个嘛，嗯，然后他们没事就我们几个就哎走吧，我们去爬爬古山，
0: 哇，
1: 又白天上班，
0: 是，
1: 我们台里白天挺忙的，
0: 嗯，
1: 拍节目什么的，说实话挺忙的，那个时候刚来嘛，
0: 嗯，
1: 然后晚上我没事我们就去欣赏这个
0: 夜景，
1: 对，风景区主要是，
0: 嗯嗯，
1: 没事咱就上去，还有就是露营啊那种，对对，摆摆小摊儿那种玩，嗯，挺多的，挺好的，应该你有去，
0: 对，因为
1: 你也是那会儿去的多吧，
0: 你白天去爬古山和晚上去爬古山，你欣赏到的风景截然不同，
1: 对，
0: 尤其是晚上哈，你站在古山上，你去看一下咱整个城市的灯光夜景，好漂亮。
1: 此刻不想赋诗，想唱歌吟歌一首，
0: 咋了？
1: 灯火辉煌的街头，对，就那种感觉。你有没有站在古山上看到下面都是那个灯火辉煌？
0: 对
1: 对，那城市特美。
0: 是，而且就是当时这场活动，因为大家一人发了一个那种小手环嘛，就是大家戴上这个手环登山，就是你就看他就爬着那个古道啊，嗯，这个灯光开始有了生命力，
1: 萤火虫
0: 在流动的那种感觉，然后远处又是咱们城市的烟火气，就构成了古山夏日夜晚非常浪漫的一道风景线哈。甚至很多朋友体验之后他就说，哎呀，登山赏景吹着山风，夏天好像不再枯燥了，嗯，甚至说多了一些浪漫。整个活动期间呢，游客也可以凭借着活动专属手环，嗯，享受18景园门票的优惠。那像这种优惠政策和特色体验一结合，它就吸引了非常多的像年轻群体呀，亲子家庭啊，嗯，不同的一些游客群体，参与度就很高了。
1: 是，那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智游古山这个登山的小程序也上线了，
0: 嗯，
1: 是为了这个提升啊咱们这个游客的体验感。
0: 哦，
1: 景区同步的推出了智游古山，智慧的智啊，游览的游，古山，
0: 嗯，
1: 那登山的这个小程序特别的方便，各位游客呢可以通过手机，那就可以达到这个记录登山的一个轨迹，
0: 嗯，
1: 还有就是累计步数啊，到时候你今天肯定步数是第一了，这个
0: 哇，
1: 让传统这种登山啊增添了很多的这个趣味性。
0: 嗯，
1: 那这一次的这个星光游的活动啊，是景区丰富夜间文旅产品供给的一次探索哈。
0: 嗯，
1: 那我相信呢，这个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之后，它总有一个开启的过程，
0: 是不是，普及的一个过程，
1: 对，慢慢的哈，它就会有更多的你像这种活动哈，慢慢的参与起来，
0: 嗯，
1: 那我觉得古山你像这种尤其是在晚上期间带着我们去玩的这种地方，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多推出一些相应的活动，让我们就游古山爬山成为了另外一种这个打卡兴趣点，嗯，啊，
0: 哎，对，而且你说到说晚上的时候大家休闲纳凉的很好的选择，哎，除了说咱们可以运动起来，
1: 对，
0: 是身体方面的一些享受，
1: 嗯，
0: 咱们还可以来一场洗涤心灵的旅行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而且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
1: 是的，
0: 今天是8月4号了，
1: 哎，
0: 今天晚上就是有那个儿童剧
1: 《
0: 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
1: 对，是的，这个就是那种舞台上栩栩如生的那个高仿真的恐龙，它会在现场火起来，和机智勇敢的这个小精灵们一起探索这恐龙的秘密。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场这种奇妙的探险啊，那它是一个舞台类的这种舞台教科书。

0: 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娱乐当中哈、啊，就找到更多的这种科普知识。
1: 是啊、哎，而且除了像今天晚上开启的这场儿童剧之外呢，这一周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像8月5号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8月6号有大型沉浸式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8月8号有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那还有像8月9号正版国漫的首部2.5次元的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也热血来袭。
0: 是的，目前这几场演出呢，已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微博号啊，这个大众猫眼正式的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
0: 阳。哎，要说到咱们福州的新变化，那真的是太多了。刚刚有说到说运动的一种新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夜爬古山。
1: 对了，
0: 那还有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两个月呢，除了是暑期之外，很多朋友可能远道而来，就想来咱们福州感受感受福州的风土人情。
1: 是，
0: 所以跟大家聊的另外一个新变化呢，就是咱们福州上新。哪儿上新了呢？
1: 啥地方？
0: 甚至说它的变化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来福州的时候，他有可能会选择的一种旅游方式是内河游。
1: 对对对，
0: 哎，我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看看两岸风景。
1: 你要唱歌之前，你先告我，我先把电乐拉起来，给你一个完全的氛围
0: 感。这我找不着调啊！
1: 对呀，有电乐你找不着调啊！
0: 然后你看哈，咱们福州内河游码头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呀。
1: 是的哈，各位啊，现在那个龙舟主题的茶座叫紫色电话亭。
0: 哎呦，
1: 度假风的休闲椅，古风的码头追月，

0: 哎呦，
1: 你看福州的这个花样码头现在出圈了，
0: 天哪！
1: 对，说来说去就是、这个、
0: 真的挺有氛围感的、
1: 龙舟主题的一个茶座，就是还有一个度假风的这种休闲椅，
0: 嗯，
1: 复古的游艇，
0: 嗯
1: 啊，你想想古风的码头追月，有颜值又有氛围感，
0: 嗯，
1: 就是你刚刚说的福州的内河游啊，这个码头现在已经大升级了，
0: 哦，
1: 就是变身为花样码头了，
0: 呵，这么会整活呢？
1: 是你暑期来吧，来坐船，对，你就来这儿的人就跟你一样感慨啊。福州这么会的吗？是不是？我们就说实话，我都没有见过
0: 啊。
1: 对，就是你想一下，就是一个紫色的码头是什么样子的
0: 哦？
1: 能想得到吗？
0: 这么高级吗？
1: 紫色的电话亭，就是你想象的是不是就只是一个铁皮，然后把电话亭染成了紫色？
0: 嗯嗯，
1: 不是的，亲们，还有那个就是他用那种就婚礼不是用的那种
0: 花束，
1: 对，假的那种花嘛。
0: 嗯，
1: 他把这个电话亭整个的就装饰了，而且呢，还有那个座椅也染成了紫色，就。电话亭旁边有个座椅，然后座椅上面还有一些比方说就类似于什么油桶啊什么就这些东西，然后全部都是紫色来搭配的，对，你直接在那儿就出圈了，
0: 哇，
1: 是，所以咱们才说嘛，太会了啊。你比如说温泉公园游的这个码头是不是、那龙舟还能变身茶座，你说有意思吧，就是你看啊，它就是前两天才做出来，就大概在1号的晚上，就我们刚好是休假的那几天啊，这个温泉公园游啊，这个码头上线了，这个龙舟主题的茶座特别有创意，就很多人都是慕名打卡过去的，就比如说它有个桌子、那个桌子它都是用那种
0: 龙舟啊，
1: 对，赛龙舟的时候那个龙舟，它在那儿上面然后铺了个玻璃，就成了一个桌椅、对，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些这个你想啊龙舟
0: 帷幔、
1: 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的搭上去的，所以特别好看，
0: 哇，就是大家可以围龙而坐品茗赏景，这也成为水上福道一套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啊。另外呢，像温泉公园码头旁的花圃里头啊、龙舟遨游在花圃的绿浪之上，它也造了一个景，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来驻足打卡、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西湖那个我想温泉公园这边的游船码头之外呢、其实上西湖这边的也有一个游船码头、它也是有个全新的变化的，因为它这一段是西湖到白马河航线的西湖游船码头、就推出了全新的一个打卡点啊，就像你说的紫色的电话亭啊，
1: 不同风格的，
0: 哎，是复古的油桶啊，就是大家坐在这个休闲座椅上，手机一按，哎呦，这就是可以定格独家福州美丽的一张美照啊。
1: 是的，以前咱们说等候游船的时候啊，只能在这个候船亭里面干坐着，
0: 是，
1: 你现在有了这个打卡点之后，你等候的时间就也变得更有趣了，不是、你说咱们可以一边这个等着这个码头等着船、是不是一边在这打卡一边拍拍照、或者坐在休息一下，就都挺好的。另外还有像黎明湖的这个游船码头，现在它是作为这个西湖的白马河航线上面的一个重要码头啊。像黎明湖的码头啊，现在也是提升改造中啊，它现在已经变样了。就刚才不说了吗？一般咱们就用那个龙舟做出来各种各样的造型，它还把这个龙舟上面摆上了花束，然后就里面都有花盆，就等于说整个是一个花型的这种这个
0: 古色古香，
1: 对，特别好看。
0: 嗯，
1: 然后呢，你看哈，像黎明湖码头啊，以那种就是瓦砖生风，然后光景有梦这样的一个内容为主题，变身了什么呢？白墙啊，带瓦的那种古韵码头，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古韵风的，所以每一个码头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对，你比如说游客在这儿不光等船啊，你可以观赏花。观赏景，对吧、除了可以看河啊，是不是还可以，你看他做了很多人文的东西、尤其是到了晚上啊，这个树梢间的这个月亮，如果这个灯光一照起来，是不是你坐在这种候船区，如果说你能在那个刚说的那个瓦檐下面、对，你看月亮，那是不是特别唯美呀、
0: 哇，另外还有光明港，天哪，光明港啊，龙舟渡码头，那是位于光明港到南宫河口航线上的这个、对，就是光明港龙舟渡码头也是换新亮相了，人气也是直线的飙升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说在这个地方它有一整片的紫色的休闲椅，
1: 对，
0: 然后还有一整片那种紫色的遮阳伞，就是反正我感觉哈、看图片挺梦幻的，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咱往休闲椅上那么一躺，好像还挺美的。
1: 当然了、我跟你说，以前它就是那种木栈道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躺椅、它就是那个全部都是木古色的木头的那种颜色、然后呢做的其实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虫子会给它蛀了、它这一次完全的翻新了，然后这个、

0: 长椅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古色的那种风格了，
1: 嗯，
0: 它变成紫色了，
1: 嗯，
0: 特别清新。
1: 哎呦，
0: 比如说你上面在就有很多人哈，就是没有大太阳的情况下哈，
1: 嗯，
0: 就在那儿就也喝
1: 咕噜一躺，
0: 哎，在那儿喝茶，会在那儿喝茶，
1: 嗯，
0: 会在那儿休息。
1: 嗯，
0: 对，你像傍晚的时候，你往这个休闲椅上躺，然后你看着光明港的那个河，风景尽收眼底，
1: 哎呦，
0: 你感觉你有这种在夏威夷
1: 度假
0: 的感觉，那种浪漫的氛围感直接，
1: 啊，这个班不上了，
0: 啊，是吧？能行吗？
1: 这个龙舟渡码头现在也成了一座
0: 是
1: 网红的打卡码头啊。然后另外呢，因为它是以那种梦幻的蓝紫色为主色调，所以你整个看上去它是很有松弛感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讲究说，哎，我一边欣赏风景，我一边还要享受那种视觉的那种舒适感的朋友，都觉得说这个码头值得大家来打卡一下，
0: 嗯，
1: 那咱们呢也是从福州内河游的运营方了解到啊，
0: 嗯，
1: 在这次提升改造当中呢，码头还同步增设了像自助购票机啊，
0: 对对对，
1: 24小时购物柜等便民设施，希望这些小小的改变呢，都可以进一步来提升内河游客的旅游体验感。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哎，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种水果，咱聊一聊吃哈。而且这个水果呢，其实我真的是爱啊，对于夏天的热爱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它。
1: 对，你的
0: 心眼口水是吧？
1: 是，对对对，因为不是说什么那个续命是空调给的，是不是？但是说实话，就是也有它一部分的这个关系，是不是？因为它也是夏天这个消暑一个好东西呀。那是啥呢？我们别卖关子了，是不是啊？啊，
0: 西瓜。
1: 对了，
0: 你看眼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的一个旺季啊，我觉得其实不只是眼下，刚入夏的时候你会发现市面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西瓜，什么麒麟瓜呀、844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西瓜的价格降下来了，
1: 是吧？马上就有人咽口水了。你看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现在如果说我问你，我现在搬着一瓶震动的冰凉的西瓜出来，
0: 哎
1: 呀，上面还带着沙呢，请问想吃的举手。
0: 哎呦，
1: 远洋路一号帮我送点儿。
0: 目前呢，西瓜零售价格每500克普遍集中在是2块钱到2.99块。
1: 嗯，
0: 那我今天我买的是那个844，就是商家是说哈，他说这款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是3.48块，好像是
1: 就贵了，
0: 对，
1: 就为了卖你贵一点，
0: 因为它口感确实会好一点，就这个价格比6月份大幅下降，也普遍比去年同期便宜了20%左右吧，因为。某辉来讲哈，就如果大家去到他的实体店你去看一看，像那个麒麟瓜嘛，麒麟瓜最近其实很火呀，甚至说像那个糖丸的小西瓜呀、宁甘美呀、那个什么4K 西瓜呀等等等等啊，它的品种还是非常多样的。然后像麒麟西瓜目前来讲的话，某辉是有特价，比如说500克是2.99块，那其实就是3块钱了。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咱们福州市场上的西瓜价格，目前来讲还是有些悬殊的，它销量最大的麒麟瓜为例啊，如果你在街头去买的话，普遍是在2块钱左右。
1: 对，
0: 就我们家菜市场那边，因为一拐进去就看见了，它甚至说好多辆车都在卖西瓜，它写的是1.98块，
1: 是真便宜啊。你想想这个价格都赶上回到我十几年前是吧？

0: 你要知道今年可能是旺季、嗯、就是他产西瓜的这样一个旺季，所以说他就会就产量会比较高一点，
1: 是
0: 价格就会普遍的低一点、啊、
1: 哎，你看水果店如果你去买的话有没有感觉到、嗯、它可能价格会稍微
0: 高
1: 点，
0: 高我跟你讲水果店
1: 三块钱左右，
0: 水果店很贵的，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不要觉得水果店很便宜，当然只是说部分的啊，并、嗯嗯、不是一概而论所有的店
1: 都是贵，尤其是一些精品水果店
0: 那个就巨贵了、
1: 啊、但你说实在就是一些精品水果店它确实卖的水果的品质真的还不

0: 奏比往年有所提前，所以你会发现说进入到六月份，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主产区陆续进入到上市高峰了，货源就集中进入到了批发市场。那这个时候那货比较多了，吃的人就这么多，所以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价格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那当然了，物以稀为贵，是不是这供大于求了，那肯定价格它就下来了。
0: 所以呢，各位，您吃西瓜有啥习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小时候吃西瓜那可不是按片吃，那是半个半个然后拿勺吃
1: 啊。对，那我们可能接下来以后的话题要搞一个，就是是你拿勺拐着吃，还是切片吃，还是剁下来一片，就是给你切成一块一块吃。
0: 哎呀，我童年的夏天呢。

0: 至少我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十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零七，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到店试驾享专属礼包。买金标大众，找福建银众任达，88351888，仓山区齐安路。
7: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10: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9: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10: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9: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0: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9: 我也要三条簪。
10: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9: 那我能做什么呢？
10: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9: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

0: 魔法都会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有说哈、哎，他说感觉上一个爱唱歌的人，是不是感觉好久没听到了呢？
1: 上个爱唱歌谁呀？
0: 你如果说的是蔡总的话、那蔡总已经在他自己的小事业当中做得风生水起
1: 了。他爱唱歌的吗？
0: 就是我俩，
1: 我做节目从来没唱过呀。
0: 就是我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蔡总，带着我找调。
1: 啊，这样的行吧，就是你都找不着调，他都带你找。
0: 那主要是我基本上不在调啊。然后阿健有说，他说我想问一下、郭大龄郭老师现在主持什么节目呢？因为以前郭大龄他其实是早上的，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嘛，就是早上咱们两个频道并机直播了，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听到是潘潘的声音、
1: 对，
0: 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但是还在啊。
1: 好的。
0: 当然说到吃这件事儿啊，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刚刚有说了，说大家可以敞开了吃西瓜嘛，那除了吃西瓜之外，你就会发现有的东西它真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吃，比如说饼干。我说到饼干，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
1: 对呀、怎么回事？
0: 饼干为啥不能吃啊？凭什么不能吃啊？ 这饼干我饿了，我哪怕我办公室小零食我都会吃。
1: 对，
0: 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就是大家呢在也在心里头，咱们提个醒儿。
1: 说，
0: 福州有个8岁的小男孩轩轩，小轩宝
1: 啊，
0: 他说他吃了几块饼干之后呢，就去运动了。爱打羽毛球，就打了1个小时的羽毛球。运动刚结束，小轩宝就开始捂着肚子说疼啊疼啊，呼吸急促，喘不上气儿，嘴唇迅速肿胀发紫，然后身上就开始冒出了大片红疹。家里人一看孩子这状态肯定是不对呀，赶紧送医救治，目前他是已经脱离了危险。那这什么引起的？这到底是什么呢？最终轩轩被确认为叫做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1: 听起来好像我们都听不太懂，但是就是饼干吃了几次然后就开始让肚子胃难受了，是大概这么个情况。你说饼干吃了无数次，球也经常打，从来没有不舒服过呀，
0: 可不就是的吗？
1: 怎么两样这个凑在一块就过敏了呢？是不是？
0: 然后你看医生就说了，他说可能很多家长就像铁人一样，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误区，觉得说饼干我家孩子也在吃啊，我大人也都吃啊，运动那我带着孩子经常下楼跑一跑啊，跳一跳啊，这运动有啥不同意的呢？你不是说了吗，暑期让孩子动起来。很多家长会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说过敏只会由食物直接引发。
1: 对，
0: 那刚刚咱说了，他这个病呢叫做食物依赖运动诱发性过敏。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如果你单独进食或者单独运动，都没事儿。但是如果两者叠加，就可能诱发重度全身过敏。
1: 就是说两种互不危险的一个物质分开存放都能相安无事，
0: 都没啥事。
1: 但是你相遇之后却触发了这个危险的信号。是吧？剧烈运动的时候啊，这个人体的血液大量的流向四肢。
0: 是
1: 啊、你像一些肠胃呀、或者是这个供血呀、这种它的能量是减少的。食物你就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同时呢，你说运动会带来什么呀？比如说体温上升，
0: 心跳加快了嘛，
1: 会扰乱这个咱们的免疫系统的正常识别。将普通的食物啊，比如说将蛋白质啊，判定为是外来的入侵者。促使身体出放大量的这个一些这个激素。然后呢，接连会引发皮肤、消化、呼吸道很多处的过敏症状。
0: 另外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小麦制品啊，牛奶、鸡蛋、坚果、桃子、苹果以及芹菜、豆角等，都是高发致敏食物。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像一些香肠，或者炸鸡的外皮，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调味酱料当中，它有可能也含有一些小麦成分。
1: 对，
0: 这些都是属于叫做隐形过敏源，常常会被大家忽略。
1: 是，
0: 那这类过敏发作，它存在一个明确的规律，并非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了，完了，那我这运动之前我都不能吃饼干了，或者我不能吃口小面包了。那我饿呀，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是这样哈，咱最早接受一些教育，或者说家长告诉我们说，你吃完饭不能马上动，
1: 对，
0: 因为你这吃太饱了，你这肠胃你得消化你才能动。所以医生就解释了，他说一般来说进食之后2到4个小时是属于高危时段，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要进行像跑步、游泳、球类等剧烈运动。

0: 的话更容易诱发。那少数敏感的孩子，像在快走啊，甚至说你洗个热水澡都有可能引发。另外，如果这段时间你身体的抵抗力相对差一点哈，比如说身体疲劳、感冒了，或者你服用了一些像布洛芬等这样的药物，以及像女生处于生理期的时候，都会降低身体的耐受度，增加发病的概率。
1: 这要是发病哈，千万不要就是说把它当成普通的这种荨麻疹哈，你要对症下药。
0: 那可不，
1: 比如说起初你只是这个皮肤瘙痒或起红疹，随后出现腹痛、呕吐，
0: 哎呀，
1: 短时间内呢可进展为喉头水肿，
0: 哎呀，
1: 还有这个什么呢，喘息憋气，
0: 哎，
1: 一旦哈这个头晕脑胀啊，那种就是意识模糊啊，过敏性的休克呀，随时都可能引发生命的危险。
0: 当然，你像喉头水肿这个事儿就很危险，你这个喉咙这个地方都肿胀起来了，你呼吸一定是不顺畅的，那你时间久了很有可能就会引发休克啊。那孩子妈妈也很担心啊，她说呢，我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了，那是不是说以后他都不能运动了，或者都不能吃饼干了呢？那对此呢，医生给出了一些叫做预防黄金准则，食用可疑食物之后4小时之内禁止剧烈运动，不是说他饼干不能吃了，你比如说你也可以吃饼干，但吃完饼干你不要马上去运动。
1: 对
0: 那日常呢，咱们做好规划，运动前2到4个小时可以选择像米饭、猪肉、青菜这样低致敏食物，运动前1个小时就不要再吃了。如果说要参加一些像体育考试啊，比如说中考咱是有体育啊，还有一些赛事，咱们的敏超啊，尽量的避开说小麦、牛奶、鸡蛋这样的高风险食材，
1: 是吧？如果说一旦哈，咱们说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声音的沙哑啊，或者是呼吸困难啊，嘴唇发紫啊，还有一些剧烈的呕吐、面色苍白啊，需要马上的停止活动。哎，比如说咱们可以平躺或者静坐啊，防止突然的这个晕厥啊，就摔倒之类的啊。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咱们及时的哈送到医院，医生总有一些好办法，是不是？
0: 那当然。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小细节，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就是尤其是要提醒爱运动的朋友，你甭管是孩子还是说咱们成年人，身体健康很重要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进士，那古人进士了怎么办呢？南宋时期，我国出现了双镜片的老花镜，名为爱戴，其外形和今天的眼镜很接近。这种眼镜的镜框用木片或牛角制成，中间有横梁架在鼻子上，没有镜腿，使用者可用细绳缚于脑后。今人使用的有镜腿的现代眼镜源自西方，清代学者赵翼认为其在明朝宣德年间传入我国。13世纪，欧洲出现了眼镜，随后呢，眼镜制造业迅速发展，意大利还出现了相关的行业规范。到了清朝，眼镜的使用更为普遍，那时的来华传教士很多人将眼镜作为礼物献给清朝皇帝，当中既有老花镜又有近视镜。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眼镜控，仅雍正9年获得的西洋眼镜就有百副之多。不仅收藏，雍正见到新式眼镜还会命内务府仿制。清朝内务府下设有专门制造皇帝御用品的造办处，其中就有专门制作眼镜的眼镜桌。雍正皇帝还经常将眼镜赏赐给大臣，算作一种特殊的福利。清朝时期，民间制作眼镜的作坊也开始兴起。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在广州就见到了这种眼镜作坊。使团人员在著作中记载到，中国人不少戴眼镜的，他们把眼镜捆扎在头上，他们的眼镜片是水晶做的。广州工人能用一种钢锯把水晶刺成薄片，中国工人大概不懂光学原则，他们不能按着人的视力缺陷把镜面磨成相适应的凸度和凹度，放在那里供顾客自己试验佩戴。可以看出，清朝人卖眼镜没有今天验光的步骤，只是将不同度数的眼镜放在那里让顾客试戴选择，没有量身定做，试戴合适即可。由于民间眼镜作坊的发展，清朝文人和官吏戴眼镜成为了普遍现象。眼镜刚传入中国时，其价格和一匹马一样昂贵，后来眼镜作坊普及，成本降低，5-6钱银便可买一副，差不多就是今天的500元。这样亲民的价格也是眼镜在民间普及的重要原因。古人近视看不清字时，除了用眼镜来解决问题，还会请人帮忙读书给

0: 听，看来近视自古有之，大家平时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眼睛呢。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刚刚阿健不是有问说咱郭大领去哪了吗？我特地帮他确认了一下，郭大领现在在咱们901晚上是10点到11点，他跟小丹轮流会做一档节目，
1: 对，
0: 就是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然后另外呢，在本周郭大领也会出现在咱们的快乐下班路的这个声音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期待期待。对，然后另外呢，瘦脸不招财有奖哈，他说哎，现在节目有听到一些变化，是因为两个频道目前来讲的话会有一些微妙的融合，所以大家呢可能从收听习惯上来讲的话稍微调整一下啊。
1: 好的，
0: 当然说到这个习惯，大家有没有一些习惯你觉得说我都这样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
1: 对呀，习惯了嘛。
0: 哎，比如说咱福建的朋友爱喝茶，
1: 爱喝。
0: 哎，你知道茶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趁热喝，
1: 那是
0: 对吧，能品出茶香。甚至说你别说福建了，就是咱爸妈经常在我们耳边讲赶紧吃饭呐，
1: 对，
0: 趁热吃啊，
1: 没错了，
0: 不吃都凉了。
1: 对，尤其是刚出锅的粥，喝两下就喝，就是你就是只是吹两下，是不是就马上喝，拿过来你妈就让你喝，
0: 是
1: 啊，刚涮好的毛肚，
0: 七上八下嘛，
1: 哎呀，蘸完这个调料马上就入口了。你别说，就这个喝茶在咱们福州来讲，
0: 太普遍了，
1: 最典型的一个，赶紧趁热喝这个汤，烫着嘴的才好喝，尤其小杯。
0: 哎呀，
1: 我昨天还有遇到这种事，我说哎呦这太烫，他不烫不烫喝。喝吧，我说这杯都烫成这样了，
0: 我都端不起来。
1: 对，有些东西哈，就是你忍不住就要一口咽下去，就是不少食物只有烫到嘴的时候你才算什么新鲜暖胃，有锅气。
0: 但是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它真的是健康的吗？
1: 对，其实就是嘴巴已经感觉到烫的时候，其实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就已经超过了比如说咱们这个食道啊食管能够承受的这种安全的范围。
0: 所以你看最近啊，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了，如果你经常饮用是65度以上的热饮，很可能会增加食管癌风险，并将其列为2A类致癌因素。那需要警惕的是，不是说正常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的反复的去吃烫的食物，让食管黏膜呢一次又一次的在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觉得其实蛮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它确实是这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为啥说嘴巴不觉得烫但食管可能已经受伤了呢？真正健康的趁热吃它应该怎么吃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咱不觉得烫哈，并不等于说没有伤害。可能有人会质疑说65摄氏度太烫了吧？真的会有人喝这个温度的液体或者吃这个温度的食物吗？答案是确实有人可以接受啊。不同的人对这个温度的耐受是不一样的。咱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咱洗热水澡，是不是很多女孩子会洗的？我不觉得呀，这个不热啊，还可以啊。但是男孩子要是说洗，哎呀，我得觉得太就是得凉一点，凉一点啊。结果你女孩子要去洗她所谓的这个凉一点的这个水，不行啊，这不是凉水吗？所以有人觉得这个温度有些烫，有人觉得就刚刚好，甚至有人会觉得70摄氏度啊都可以接受哈。那再有，对于就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这个耐受可能是越来越强啦。
0: 就比如说原来你不能吃辣，但是你慢慢开始接触辣的，你就越吃越辣，越吃越辣，觉得哇好吃。
1: 你咋不说90度的开水呢？就是我同事吹一吹，吹一吹，几分钟就喝完了，我真是佩服、
0: 我受不了。但是我其实蛮代入一下，65度是什么概念啊？咱去泡温泉的时候，什么样的池子我都不敢进了，就是它上边那个温度计显示这个水的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
1: 啊，你就不敢进了，
0: 我就不敢进了。
1: 那我能坚持到42度，
0: 不是，我觉得进去完了之后
1: 没有必要，
0: 不是没几分钟我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那是，那确实是啊。

0: 对，你看这泡温泉，这感觉好像，没事。我刚开始以为露西你要把这款出来喝呢，对对对对对，就是、
1: 那倒不至于。
0: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发表在科学报告上有一个研究，分析了118名的消费者，3186次这个黑咖啡的温度评价哈，发现大约有6%到12%的消费者呢，在56到68摄氏度的范围内，认为咖啡是过冷的，而68到70摄氏度的这个品尝温度，最终能够通过减少觉得这个黑咖啡过冷的消费者的数量，最大化的消费者对黑咖啡的温度的接受度。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饮食习惯哈。您是习惯说趁热吃一些觉得说比较烫的东西，比如说像火锅觉得太爽了，还是说哎呀不行，我一定说我得放凉一凉再吃？就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您的饮食习惯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然后 MC 有问啊，他说蔡总最近有啥小事业呀？另外小莹从哪儿能听到他声音呢？一个个来解答哈。蔡总的小事业呢，目前他的定位在安徽，所以大家如果有去安徽玩的话，
3: 可以
2: 看机缘吧，
3: 在群里艾特他一下，
2: 看一下能不能偶遇啊。然后另外小莹呢，最近是休假的状态，是休假的状态。休完假回来之后，在9.44早上的早新闻是可以听到小莹的。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一些临时的一些替班啊什么的，咱们都可以听到小莹的声音啊。
3: 是的啊。
2: 另外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来问一问说大家吃饭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你这饭不趁热吃。凉了它就不好吃了呀，是不是？甚至说咱经常就说了，说你得趁热吃啊，等它凉了你看看就变味儿了。
3: 是，很多时候就趁热吃哈，就是刚出锅的那个就马上那两口就得下肚，是不是？你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烫，你说咱咋吃啊？但是呢很多人他就好这一口。
2: 是，
3: 老话说什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给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是不是最常听到的就是那句趁热吃。
2: 哎呀，别干其他的啦，赶紧来吃饭啊，趁热吃啊，
3: 你妈喊你吃饭了。对，这刚出锅的这个生滚的滚烫的粥哈，还有这个涮完的毛肚，
2: 沸腾
3: 的热茶，黎明烫的舌头都发尖了，却总是觉得哎

0: 热到发烫，好吃啊、嗯、原汁原味，这个刚出锅的最新鲜、嗯、稳胃养生啊。
1: 所以你看今天来问问各位啊，您首先有没有哪一种美食、嗯、总是忍不住说我没办法等、
0: 嗯、
1: 我没办法等它放凉了、嗯、就着急入口了，像火锅呀，热汤啊，热茶呀，泡面啊，等等等等啊。那还有我们也来聊一下，就是各位您日常有哪些饮食的习惯，您是习惯性的说我端上桌之后我就吹两口我觉得没那么烫了，我就呲溜呲溜我就开吃了，还是说不行不行反正端出来、嗯、包括喝茶也是一样的，我得等一下我再吃。那关于这个呢，喝茶这件事儿哈，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说南北方喝茶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像功夫茶，我真的是来到咱们福建、嗯、来到福州我才体会到了喝功夫茶的快乐、尤其是说没事儿的时候咱们找个小姐儿或者找个小茶馆，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喝茶，那种感觉是真的极好极好的。
0: 是不是你岁数到了岁数到了是不是
1: 开始爱拍花花草草了呢、
0: 哎、是。
1: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我爸妈在老家喝茶真的就是大碗茶，
0: 对对都那样，
1: 就一个大缸子、哦、或者一个大杯子，然后抓一把茶叶，那个时候对还不是小包茶叶呢，
0: 而且要浓，很浓
1: 哦，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哎一人一个杯子啪啪啪倒出来，然后再咕噜咕噜咕噜给他倒上水，然后闷在那儿，就是这样喝的。那所以到这儿为止，到了福建，到了福州，然后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谈事情人家给你倒茶嘛，那确实茶是很烫的，然后我会稍微等一下放一下然后再去喝，经常会出现一个很尴尬，就是我周围这一圈大家已经喝完了、
0: 嗯、
1: 然后泡茶的人就开始一杯一杯一杯一杯然后开始续杯
0: 了
1: 我这边还没动呢啊，到你说哎你怎么喝茶呀、啊、你是不是不爱喝茶哦，我说我爱喝我爱喝我等会儿我等会儿、
0: 嗯、
1: 就是会这样
0: 还不好意思说这个有点烫
1: 对
0: 我等会儿喝，人家要是你要说门外汉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哈，就是如果茶你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喝的时候没有茶气儿了，
0: 确实
1: 不够香了，
0: 确实没有那个滚烫入口的那股感觉了。
1: 嗯、
0: 来，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吧，看看大家跟我们就聊了什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听友林小文他说了，我超爱街边现蒸的这个灌汤包，
1: 哎、
0: 没错没错。哎，那个要趁热吃啊，因为那个灌
1: 汤汁儿，
0: 对呀、啊，不然它会糊嘴，有没有这、嗯、就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南方有没有这个词儿？
1: 嗯，
0: 对，北方是有这个东西会糊嘴呀、啊，你不吃待会儿就没法吃了，
1: 就凉了，感觉那个汁儿。都凝固了，
0: 对对对，他说呢，每次啊刚出锅直接咬开这个汤汁啊，烫到我的舌头起泡也停不下来呀、啊
1: 嗯嗯，
0: 不是为啥停不下来，都起泡了，
1: 因为好吃。
0: 嗯，他说听完我们介绍，他才知道哈，这个门外汉了。他说这个汤汁是不是就把我的这个肠胃烫伤了呀？
1: 嗯、
0: 我以后是不是要等着晾凉了再吃啊？
1: 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之前我们家也很爱吃那个灌汤包啊，嗯、就老家以前的时候那个灌汤包，我去吃的时候是要等待说前一桌吃完马上坐下，是火爆到这种程度、
0: 嗯、
1: 然后呢老一辈就说了，他说你这个灌汤包吃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因为里头那个汤汁很多嘛，他说有人吃灌汤包烫到后背了。
0: 嗯，
1: 对，我跟你是一样疑惑的，为什么吃灌汤包会烫到后背。他说那个人是这么吃的，他拿筷子啪一夹、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吃啊、
0: 嗯、
1: 夹起来一咬那个汤汁滋溜一下就溜到了你的手腕上、
0: 嗯、
1: 那就是手腕就是一直往下流，怎么办怎么办、嗯、我赶紧吸一吸吸的时候你的手上还夹着灌汤包呢，
0: 哦，
1: 这个汤汁是不是啪一下子就洒到你后背上了，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吃灌汤包烫到后背，虽然是开玩笑啊，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像灌汤包这个东西好吃、
0: 嗯、
1: 但里头啊它确实烫，
0: 真的真的说实话、嗯、这个一定要趁热吃不然你就吃不到那个味儿了。
1: 哎，或者说大家去上海的时候、嗯、有没有吃过那个巨大的那个汤包给你根吸管、
0: 嗯、啊
1: 有，然后让你先喝里头的汁儿，然后甚至他会提醒你说很烫你等一会儿、
0: 啊哦哦，还这样子啊！我不是喝那个咖啡的时候，人家说这个热饮啊，你
1: 是不配吸管的，
0: 你不要用吸管啊、
1: 嗯。
0: 对，然后他还会给你配个吸管让你喝。
1: 对，喝里头那个汤汁。
0: 啊、这让我想到什么呢？就福州不是有那个莲雾还是什么东西？他那个东西要拿个吸管插进去喝，是有个水果，
1: 水果那不是椰子吗？
0: 不是椰子，
1: 那是冰的呀。
0: 哎，我就是在福州也见得很少，但是我去厦门鼓浪屿的时候，那一排一排的卖啊，就应该就是叫莲雾。
1: 莲雾里头怎么会有汤汁呢？
0: 哎，是啊，那就不是莲雾呗，那好像又是莲雾啊，它长得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它那知道的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对，好像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是很薄薄的、扁扁的、红红的、粉粉的，然后拿吸管插进去，然后吸半天。我说
1: 红毛丹，
0: 我说这不是，你但凡能叫上来名字的，那肯定就不是。
2: 哦，
0: 对，除非你说它是莲雾，我就承认了。
2: 然后你看求匿名啊，他说我老家呢常年喝的是功夫茶，真的就是水烧开立刻抿一小口。他说几十年了都是这习惯啊，但是去年开始体检的时候，医生有提醒他说食管有些轻微的炎症。他说你们聊完这个喝茶的问题，确实好像真的要稍微等个一两分钟再喝。
0: 今天我喝茶的时候还有人家劝我说，哎，你怎么不喝呀？我说太热了。哎呀，真的傻呀，这个茶就是热喝的。我说不行啊，这太烫了。对，其实还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吧，是不是？MC 给我们补充了啊，他说你觉得一个连开水都不喜欢喝的人会喜欢吃烫吗？这开水可以喝200开呀，对不对？这个喝烫的还有热水嘛，烧的热水，还有一个200开嘛，那就水其实是有两种温度的呀。
2: 是，然后他说我基本上就是喜欢吃各种常温的。
0: 哎，
2: 那 MC 你不吃火锅呀？
0: 哦，常没
2: 火锅怎么能接受常温呢？
0: 你不吃包子吗？你不喝茶的吗？我们的疑问好多啊！还是说、哎、你们歇会儿。
2: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各位您的一些生活小习惯啊，尤其是饮食这方面的。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现在已经是8月4号了，因为掐指一算呀，暑假终于已经过半了。
1: 陆欣着急了，
0: 与其真的跟孩子们在空调房里头宅着耗着，甚至说在辅导作业的时候还会出现鸡飞狗跳，不如带着孩子们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开启一场又一场清凉又精彩的夏日艺术之旅。
1: 是的，就在8月4号，就是今天，有个儿童剧《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记》。哎，咱们带着小朋友穿越这个，史前的那个时代吧。舞台上有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高仿真的活恐龙，那还有这个机智勇敢的小精灵。咱们跟他们一起去探险这个恐龙的世界哈。这不仅是一场这个奇妙的冒险，那更是一本这个寓教于乐的舞台教科书。咱们可以让孩子们哈在欢乐当中收获科普的知识。
0: 是的，明天呢更经典了。明天呢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正版授权的儿童剧《葫芦兄弟》经典回归了。这七个本领高强的葫芦娃会再次为正义而战啊，所以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到现场来感受感受。
1: 嗯，还有8月6号有啊，这个大型的沉浸式的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啊，这个是震撼的上演。那首度呢以儿童的这种视角啊，这开启这个穿越探险巨型的机械装置木偶结合 3D 的这个多媒体特效，逼真的还原了这个侏罗纪时代的这个原始丛林。在惊险刺激的冒险背后呢，还有一段关于爱和接纳与陪伴的温情故事，直击人心啊。
0: 是，那针对说不同的一些人群，它也有不同的一些表演活动和表演项目。像8月8号呢，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会优雅奏响。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喜欢那个二次元吗？8月9号的时候，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用这种全新的舞台语言带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艺人世界。
1: 是的啊，这目前呢这几场的演出呢已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大麦还有猫眼也正

0: 正式的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这官方的渠道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咱们可以从这种童趣满满的儿童剧，然后到震撼人心的这种音乐剧，再到破次元的国漫舞台剧啊，你想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是承包了各位整个夏天的快乐。
1: 是是是啊，当然说到说咱们吃饭的一些习惯， MC 其实有补充哈，因为之前问他，他说他不喜欢吃烫的，我说那你不吃火锅呀，然后他说哦也是哦，但是平常呢我基本上

0: 啊，对对对，马上就说啊，约约约，我爱吃，我爱吃。但是咱可以说，其实 MC 的意思是说，我是爱吃火锅，但是我不会吃滚烫的火锅。
1: 嗯、
0: 对，夹出来，你看我平时吃火锅，我就要调好几个调料。
1: 是。
0: 然后呢，我把这个好几个夹出来的菜先放这几个调料里，
1: 嗯、
0: 想吃哪个口味去夹哪个，就是挺有仪式感的人。人家都说，哎，你这不是我小时候玩了吗？我说对，我小时候也这么玩。
1: 然后乐乐有说哈，他说吃那个羊肉汤锅呀，
0: 嗯、
1: 我涮那个毛肚和黄喉的时候捞出来，那真的就是马上进嘴了、
0: 嗯、
1: 因为像毛肚啊黄喉我如果放在那儿凉了就感觉很腥，
0: 是
1: 啊，就不好吃了。
0: 对，尤其我还爱吃那个，就是现在不是好多那个把鸡给它剁的那个，就是把肉都削下来嘛，然后就是去涮，然后我吃那个我就觉得很腥。对，一定要烫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再蘸多多的那个调料，我才会不觉得它不腥、
1: 嗯嗯、
0: 你要是放凉了那我干脆就没法吃。
1: 是啊，然后明玉也有说，他说我叫外卖的时候基本上都不可能吃到太烫的、
0: 嗯、
1: 他如果说点一些像麻辣烫那种汤汤水水的东西拿过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嗯、
1: 他说后来很多朋友会提醒说这个太烫了，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他说我现在都会稍微等一下、
0: 嗯、
1: 就他说到这个外卖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以我叫外卖的这种体验来讲的话，拿到手都不可能是属于那种滚烫滚烫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真的可以吃了，
0: 是吧？对对。还有一种就是你像你买到麻辣烫这种是冒着热气的、
1: 啊、是，
0: 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什么，咱们有没有那种芝士烤榴莲啊，或者是什么芝士焗饭那种、
1: 啊、
0: 就那种拉出来的丝都是烫的，
1: 那个好可怕，那个就感觉说你一旦吞到嘴里头烫、哦、你还吐不出来。
0: 对对对，还有那个豆腐、
1: 嗯、
0: 就热的那个豆腐，哎，就平时吃那种东西是不是，哎，别人就会提醒你说你慢点吃啊，这可烫了、
1: 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0: 没错、
1: 啊、嗯，然后呢小诺有说哈，他说我是相对比较养生的、
0: 嗯、
1: 他说所有那种特别烫的食物我真的都会放一放。
0: 对，
1: 然后我喝汤我还有个习惯，我会摸一摸那个碗壁、
0: 嗯、
1: 如果碗壁是属于温热的，我就觉得说这个汤可以喝了，它不烫手了嘛。基本上这几年没有出现过像反酸啊、
0: 嗯、
1: 烧胃啊这种感觉、
0: 嗯、
1: 他说但是我爸有，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就是
1: 他有可能就是是不是食道受伤了，
0: 对，可能是以前爱吃或者吃过这种食物吧，
1: 嗯、
0: 也留下的一些病根之类的。
1: 是因为今天咱们来聊说怎么样能做到健康的趁热吃啊，趁热吃其实说不是滚烫的那种热、
0: 嗯、
1: 它有可能就是温度刚好适合的。因为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像咱们的食管黏膜它是很脆弱的，它没有办法说经过长期高温的反复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说吃东西是件快乐的事情，但是真的是要健康的学会如何去吃啊。
0: 是的，养生哈，咱们说从来不是这种昂贵的补品、
1: 嗯、
0: 复杂的食料，那藏在每一次耐心等待这个菜放凉或者小口细嚼慢咽的小故事里。
1: 是的，今天先陪伴各位到这儿吧，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英，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我看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

0: 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0: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7: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6: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7: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8: 八九三，先听为快。
9: 心贴近的距离，
8: 梁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9: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8: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9: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8: 梁咏琪《贴心》。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一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

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因为是你也熟悉。
2: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阿令出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了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何雨胜作词，萧敬腾作曲。

0: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3: 清晨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八点半，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

0: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

0: 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7:00
2: FM89.8，
1: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这首歌呢是周深和 Ella 带来的歌曲，叫《全世界的雨》呢，它也是电影《八仙》的片尾曲。如果在看完动画片的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听听这首感动人心的歌。好了，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日光清晨，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小佳。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这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他的歌呢确实是很多八零年代的回忆，这首歌就非常透露年纪了。1997年他凭借着爱情多瑙河出道，那个时候呢他已经28岁了，却偏偏长着一张娃娃脸，那清澈温柔的嗓音在当时呢也只有张信哲和张雨生可比，可以说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

0: 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每个人都喜欢听歌，那喜欢一首歌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旋律，有的时候是因为这首歌写得很像自己。此刻你想听到什么歌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互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893福州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唱出了成熟女性特有的敏感、坦率和直接，陈琳，不想骗自己。

是来自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被边走路边低头玩手机的行人撞到过呢？你是不是也有边走路边发微信的经历？在新泽西的 Fort Lee 小镇出台过这样的一项规定，就是走路玩手机的行人将被处以$85的罚款。其实不论是走路还是开车，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在路上就不要再牵挂你的手机了。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孙燕姿《不是真的爱我》。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10万级智能纯电轿跑新高度，金标大众宇众07，11.49万起，德系底盘多驾驶模式。